0: 就系一份解释我啦。
1: 你家够胆讲得咁黎明
0: 嘅，系啊，
2: 系嘛？
0: 做得么中文啦？
1: 为什么用我嚟做得靓妇呀？
0: 买两铺嘢，冇嘢，人咁高，人真屌，咪嘢香嘅嘢咯。佢嚟北南要保命，
1: 全
0: 我拜拜，晒东南马，我爷话人真屌。